아이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쿠아
원 나란다 저거 탈다요 아 탈라요 여보영아 형제 이다 이제 송